1992年的许冠杰在香港是大出风头，当时是一口气开了41场光荣隐退演唱会，期间许冠杰也被封为歌神，同时唱片公司也频繁推出许冠杰的歌集，也有自己唱的，也有别的歌星唱他的歌，甚至跟许冠杰并无关系的华纳唱片公司竟然也推出了一张群星演唱许冠杰歌曲的紧急 CD。 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沉默是金》。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8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杜德伟也是90年代香港歌坛一颗耀眼的明星，他是华语歌坛当中独一无二的具备吉普赛风情的男歌手。杜德伟有一种在任何衣服当中都能够自行穿行的能力，有一首歌他唱的时候是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唱的时候却是千难万险。唱功好是一定的，更难得的是不显山不露水，轻轻松松，反而是让人感觉到他的厉害。接下来的时间，杜德伟的情人。

彭羚是九十年代走红的香港女歌手之一。彭羚在1994年 TVB 十大劲歌的金曲颁奖典礼上，当年是出人意料的拿走了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奖。她的一曲《小玩意》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首歌曲。另外，她也出过几张不错的国语专辑，比如说《随爱而飞》《囚鸟》《眼睛湿湿的》，都是值得收藏的大碟。接下来的时间，彭羚的《囚鸟》。

在香港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女歌手，就是关淑怡。关淑怡成名的时间是在1989年，当年她的名曲《难得有情人》是卡拉 OK 当中最热门的一首歌，另外一首歌《星空下的恋人》也是红极一时。关淑怡在当时顶尖女歌手频繁的香港乐坛很快走红，在梅艳芳、陈慧娴退出之后，可以说是慢慢的崭露头角。她的代表作有《爱恨缠绵》《制造迷梦》《一切也愿意》。关淑怡的声音总令人有无限遐想，让人沉浸在她所营造的音乐氛围当中。接下来的时间，缱绻星空下。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

0: 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虽然90年代已经是四大天王的时代，但是谭咏麟依然保持着昔日巨星的风采。有些人就像我们爱过的老歌，或许忘了歌词，或许忘了旋律，忘不了的是他曾经感动过自己。谭咏麟若干年前，他是贴在书桌旁铅笔盒上的偶像，而此时的我们发现，虽然年少时的狂热和痴迷已再难寻觅，但是谭咏麟和他的歌声已经成为我们永远不老的青春印记。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水中花》。

李克勤在香港乐坛拼搏了多年，但奈何没有太标志性的面孔以及不够力度的宣传，只能让他徘徊在二线歌手的位置。在四大天王的时代，他更是被埋没在天王的光环之下。在那个时代的歌手当中，李克勤没有那么幸运，但是坚持和努力让他最后也获得了成功。接下来的时间，李克勤一生不变，

90年代是歌坛比较红火的一个时期，两岸三地都是如此，那个时期也积累了无数经典的好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经典的老歌，继续来分享到的是陈慧娴的《红茶馆》。

你冇女朋友？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6: 歌手林瑞恩在18岁的时候就有了第一首十大金曲，其实他是非常幸运的。当年那个稚气未脱的小女生，用她的嗓音演唱着好听的歌。虽然说在乐坛的时间不是特别的长，但是她依然唱着自己喜欢的歌。最初的清纯一直延续到最后，顶着小邓丽君的美名，她是那个时代香港乐坛最清新的一抹绿光。接下来的时间，林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

1993年，梁朝伟推出了自己的专辑《一天一点爱恋》。很多人认识梁朝伟呢，都是在影视剧当中，但有多少人认认真真的去听过他的歌呢？其实在1987年，梁朝伟就发行了第一首单曲，但是并没有走红。梁朝伟也说，在歌唱方面拿不了奖，还不如认认真真去拍戏。可贵的是，梁朝伟对唱歌也是不离不弃。1993年，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他唱了一首歌《一天一点爱恋》。这首歌在当年真的是迷坏了很多的粉丝。

90年代在香港歌坛，温兆伦的名气绝对是比不上张学友、刘德华这样的大牌明星。在影视方面，他也比不了周润发、周星驰这样的超级大腕。照理说，在艺人多如牛毛的香港、台湾，温兆伦算不上出色，但事实上对他情有独钟的歌迷不在少数。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温兆伦，温兆伦在流行音乐当中自成一派，声音非常的温婉深情，每首歌都有各自的风格，可以说这些歌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了温兆伦的内心世界。相信这也是很多歌迷对他不离不弃、喜爱他的原因吧。分享到这首歌，我们听到温兆伦说谎。

0: 公司。
1: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3: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5: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6: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7: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8: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在四大天王的时代，很多歌手的才华也被压制，吕方就是其中一位。吕方相貌平平，但是一脸忧伤，这是一个心事重重又不失优雅的男人。吕方的嗓音条件很好，歌唱比赛出道的他在1985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然后走红。听不到说话是在谭张争霸的高潮期入选年度十大，同时崛起的还有张学友。但是吕方可能没有张学友的运气好，多年在乐坛沉浮，也抢不到一线歌手的位置，属于那种时有好歌推出但是影响力却一般的歌手。但是他一直踏踏实实的唱歌，没有无聊的八卦绯闻，也没有顾盼自怜的无知，从来都是那样安安静静平淡的，像一壶清茶，在岁月的变迁和无情的轮回当中发散出悠悠的暗香。接下来的时间，吕方老情歌。

和吕方一样命运的还有许志安。知道许志安呢，是在1986年参加香港第五届新秀歌唱比赛当中获得亚军而入行，之后加入华星，1988年推出了第一张专辑。接连两张专辑都是默无闻之后，许志安一改乖巧斯文的形象，以前卫装扮、前卫曲风推出专辑，其中一首歌《翻腾》登上了香港各大流行歌曲排行榜冠军的位置，从此成名。以后每年都有佳作问世，只可惜好像永远差那么一点运气，因为四大天王一直排在他的前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许志安《上弦月》。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在香港1995年，张国荣宣告复出，加盟滚石之后推出了唱片《宠爱》。这张专辑收录了张国荣最宠爱的六部从影代表作，同时也是歌迷最宠爱的十首主题曲。从夜半歌声到霸王别姬，可以说是张国荣从影经历的一个全记录。接下来的时间，张国荣夜半歌声。

和张国荣一样，陈慧娴也正式重出江湖。陈慧娴在1995年推出了个人大碟 Welcome Back， 整张大碟制作水平很高，今天夜里总下雨和恋恋风尘可以说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很多歌迷知道老狼有一首歌恋恋风尘，其实陈慧娴的恋恋风尘也非常的耐听，这首歌被歌迷评为陈慧娴最好听歌曲系列。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陈慧娴的恋恋风尘。

1995年，王菲推出了《非靡靡之音》专辑，重唱偶像邓丽君的成名金曲。独特的唱腔和颇具新意的音乐制作，不但赋予了旧曲全新的生命，更是获得了各方一致的赞赏和热烈的回响。其中《你在我心中》《但愿人长久》这些歌都非常的好听，听了邓丽君的演绎，再来听王菲的出色演唱，王菲极具说服力的全新演绎，宛如新一代歌后向之前的前辈致敬，满怀敬意。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邓丽君《你在我心中》。

0: 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在很多年的演唱生涯当中，刘德华推出的大碟无数，由1985年首张大碟《只知道此刻爱你》到90年代《再会了》《一起走过的日子》，无论是悲情情歌、情怀温柔的作品，或者说是快歌，刘德华都演唱得淋漓致尽。来听一听他1995年的一首歌《真永远》。

1996年的香港四大天王的地位虽然说屹立不倒，但是歌迷也有厌倦之感，可一时之间好像又见不得有别的男歌手突围而出。张学友在这一年和罗美薇结婚，张学友的歌曲一向是质量的保证，相对于其他天王来说，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同样的，他的演唱会也值得捧场。1995年，张学友在第四次香港个人的演唱会《有学有演唱会》在香港体育馆举行，连唱30多场，投入和场次创下了歌坛的新纪录。96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95有学有演唱会专辑》。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曲，来自张学友的《情书》。

在1996年这一年退出舞台，后来举行了告别演出。罗文，当我们知道他的时候，他唱着《射雕英雄传》，和珍妮一起伴随郭靖黄蓉的身影，迷醉了很多的年轻人。他是优雅的，也是奔放的，有张有弛，一招一式皆有风范。他也是最早让我们领略到了广东话的魅力，这种古老的语言合辙合韵，可以很俗，也可以很雅。接下来的时间，罗文、陈圆。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天上的大水莲，安赫尔瀑布。小朋友们，大家知不知道孙悟空在做齐天大圣的时候住在哪儿呢？水帘洞。对了，他呀就住在花果山的水帘洞里。那么水帘洞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水帘洞啊，是因为有一个山洞藏在了大水帘的后面，所以就叫它水帘洞。咦，对了，谁知道高顶宽的瀑布，它从悬崖上飞快地落下。高顶宽的瀑布，它从悬崖上飞快地落下，远远看去，就像一副大水帘一样。其实呀，世界上顶高顶高的瀑布，并不是花果山水帘洞前的瀑布，而是南美洲瓜纳亚高原上的安赫尔瀑布。这个瀑布啊，是从一处当地人唤作魔鬼崖的悬崖上倾泻下来的。由于悬崖离瀑布落下的地面很远，所以站在瀑布底下抬头仰望飞奔直下的瀑布，就觉得瀑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因此安赫尔瀑布又叫天上的大水帘。这条天上的大水帘可不是轻易就能让人看到的，只有勇敢的人才有机会目睹它的风采。原来安赫尔瀑布啊，藏在一片密密丛丛的原始森林里。瀑布的附近全都是又高又陡的峡谷，进到森林里面，树荫遮住了阳光，到处是阴暗阴暗的，一不小心就摔进谷底。多少年来，人们一直都不知道有这条天上的大水帘，直到1937年，美国的一位飞行员到这里来探险，才发现了这条世界上罕见的瀑布。后来人们就用这位飞行员的名字为瀑布命名，成了现在的安赫尔瀑布。但是安赫尔发现这条天上大水帘的时候，只有他孤身一人，没有其他人见过这条瀑布。又到了1949年，美国的一支地理探险队又冒着危险来到了瀑布前，这才又一次证明了仿佛天上落下的大水帘安赫尔瀑布。从此人们就知道了世界上最高的瀑布，那就是安赫尔瀑布，并且给它起了一个很动听的名字——天上的大水帘。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郑秀文在90年代的香港歌坛也逐渐开始确立自己的地位。当年郑秀文从一位16岁的少女蜕变成为亚洲天后，她的努力和实力早已被世界华人认同。1995年

年加盟华纳音乐以来，郑秀文的国语粤语专辑加上影音产品共计发行了58张大碟，完全突破了千万张的销量记录，个人代表作品也是不计其数，从舞曲到情歌，他的歌也是直入人心。接下来的时间，郑秀文放不低。

1997年，刘德华推出国语专辑《爱在刻骨铭心时》，全称为《爱在刻骨铭心时，咫尺天涯真心人》。整张专辑制作精良，其中收录了点播率非常高的歌《孤星泪》《冰雨》，还有和梅艳芳一起演唱的歌《别说爱情苦》，还有首唱闽南语歌曲《世界等一等》。其中《冰雨》在1998年被评为最受欢迎的华语金曲，《爱在刻骨铭心时》被评为98年最佳华语专辑。接下来刘德华《冰雨》，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1705。肖老师。

0: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2: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1: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林俊杰在他江南专辑里面有这首歌叫做害怕，是纪念他的当时的前女友，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然后交往了三年。当中这首歌呢，除了叫害怕以外，还有一个英文版叫 Endless Road， 所以他既是表达一段感情的纪念，同时他也是希望在未来可以继续走得更加勇敢。

看这首《勇气》继续帮你挑到，这是光良。光良在他的《光芒》这张专辑当中创作出一首令他自己非常骄傲的歌，就是《握你的手》。那这首《握你的手》写出来之后，唱片公司非常重视，请到了不同地区的18位的填词好手，最后忍痛的留下了其中的100。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

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跟Chino在2009年的时候发行他第三张专辑的 Rebirth， 只是他换了新公司之后的新作，但是在曲风上的并没有太大的一些改变，虽然说多了一些中版歌，刚才这首

萧亚轩把他姐妹淘的失恋经历毫无顾忌地写到刚才这首歌当中去 Baby Girl， 甚至呢直呼其名把它写出来。这里面写到的那位叫 Michelle 的女孩，就是蜜雪围棋当中的蜜雪。在温哥华读书的时候呢，她是萧亚轩的死党。继续把你挑，这是来自于 Sigma 的歌，这首歌名字叫后男友。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平易近人，这次成语的意思原意是指政令平和易行，限制态度和蔼可亲，使人愿意接近。这次成语来源于《史记》的鲁周公世家。故事是这样的，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曾为周武王攻灭商朝，建立西周王朝，立下了大功。周公被封在曲阜为鲁公，但他没有到那里去，而仍旧留在了都城辅佐王室。他派长子伯禽去接受封地，当了鲁公。伯禽到了鲁地后，过了3年才向周公汇报在那里施政的情况。周公很不满意，向他说，为什么这么迟才来汇报呢？伯禽答道，改变那里的习俗，革新那里的礼法，3年后才能看到效果，所以来晚了。在这以前，曾辅佐文王、武王灭商有功的姜尚被封在了齐地，他只过了5个月就向周公报告在那里的施政情况了。当时周公感到惊奇，便问他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报告情况呀？姜尚回答说，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节，一切按照当地的风俗去做，所以这样快。后来周公听了伯禽过3年后才来做的汇报后，不由叹息道，唉，鲁国的后代将要当齐国的臣民了，政令不简约易行，百姓就不会对他亲近，政令平和易行，百姓就必定会归附。

0: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1: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陶喆跟周笔畅在2005年的时候就已经见过面了，那个时候是在一个长沙的歌友会，周笔畅作为一个歌迷的身份来跟他合唱了一首歌。陶喆说，在十年之后我一定还记得你。十年之后，周笔畅已经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歌手了，当时他们就是唱了刚才的流沙。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卢广仲除了一些非常趣味性的曲目之外呢，也会认真的给你抒情一下。刚才你听到这首歌是《只有夜来香》，听起来像是要跟自己的童年隔空对话，又像是关于成长的一些感动，类似于他的大人中。继续帮你跳，这是王心凌《幸福背后》。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姚谦曾经写过一首歌叫《插曲》来送给萧亚轩，然后来两个人因为意见上的一些分歧，就分道扬镳，关系是中断了。在之后，姚谦又把这首歌改编成了一个不插电的版本，就是你刚才听到的《美丽的插曲》。所以这首歌是记录了他们两个人之间非常微妙的一种联系。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异地恋都是非常难搞的啊。刚才这首歌陈零九只是害怕不在你身旁，唱的就是异地恋会给你带来的种种的麻烦，比如说你担心你没在他身边，他会不会有一个其他的什么男朋友，或者说其他要追他的人对他更好，或者说这个女朋友不开心的时候，哎，我又没办法陪他，总之有非常多的不安。只是慢跳，这是王心凌青春考卷。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天上的大水帘，安赫尔瀑布。小朋友们，大家知不知道孙悟空在做齐天大圣的时候，就在

0: 谁呢？是莲蛋。对了，他呀就住在花果山的水帘洞里。那么水帘洞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水帘洞啊，是因为有一个山洞藏在了大水帘的后面，所以就叫它水帘洞。咦，对了，谁知道大水帘又是怎么回事呢？大水帘就是顶高顶宽的瀑布，它从悬崖上飞快地落下，远远看去就像一副大水帘一样。其实呀，世界上顶高顶高的瀑布并不是花果山水帘洞前的瀑布，而是南美洲瓜纳亚高原上的安赫尔瀑布。这个瀑布啊，是从一处当地人唤作魔鬼崖的悬崖上倾泻下来的。由于悬崖离瀑布落下的地面很远，所以站在瀑布底下抬头仰望飞奔直下的瀑布，就觉得瀑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因此安赫尔瀑布又叫天上的大水帘。这条天上的大水帘可不是轻易就能让人看到的，只有勇敢的人才有机会目睹它的风采。原来安赫尔瀑布啊，藏在一片密密丛丛的原始森林里，瀑布的附近全都是又高又陡的峡谷。进到森林里面，树荫遮住了阳光，到处是阴暗阴暗的，一不小心就摔进谷底。多少年来，人们一直都不知道有这条天上的大水帘，直到1937年，美国的一位飞行员到这里来探险，才发现了这条世界上罕见的瀑布。后来人们就用这位飞行员的名字为瀑布命名，成了现在的安赫尔瀑布。但是安赫尔发现这条天上大水帘的时候，只有他孤身一人，没有其他人见过这条瀑布。又到了1949年，美国的一支地理探险队又冒着危险来到了瀑布前，这才又一次证明了仿佛天上落下的大水帘安赫尔瀑布。从此人们就知道了世界上最高的瀑布，那就是安赫尔瀑布，并且给它起了一个很动听的名字，天上的大水帘。
1: 好朋友在这里，叫声是不好听。
2: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只要碰到下雨天，我就会想到你。这周杰伦哪里都是你，在他十二星座里面，这首抒情摇滚呢，也被他用在他第二部的自导自演的电影当中《天台爱情》。当歌曲跟他的画面结合起来，让这首歌的表达呈现一个更立体的效果。继续扒一条，这是陈慧琳《爱你爱的》，这一节就陪你到这了。我是头头，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

0: 0734-5917。
1: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盛夏就这样悄然过去了，殷实的秋季来临，悠扬的歌声穿过每一缕带着秋意的风，悄然清洗你的耳畔。秋风瑟瑟，落叶飘零，相思无从寄，歌词当中的意象尽是一丝秋凉秋景，却不爱的曲调的轻快朗朗，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又婉转动听。这是来自高胜美的《秋词》。

说到秋天，有很多歌也在唱秋天，温暖的秋天有你就足够，没有你的时候只剩无尽的思念。凤飞飞有一首歌叫做《温暖的秋天》，大气激昂的演唱为这首歌赋予了美妙的生命和韵味，既温暖又美好。

虽然银霞有一首歌叫做《秋诗翩翩》，这首歌呢，如今最广为人知的版本是费玉清演唱的版本，但是呢，这首歌的原唱呢，其实是歌手银霞，她的歌声永远深情款款，永远认真隽永，不像是唱歌，更像是吟诵。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术工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春走了，夏也去，秋意浓，秋去冬来，美景不在，莫叫好春事匆匆。杨钰莹的声音实在太美了，甜腻而又带着浅浅的秋意，将一首台湾民谣演绎的深切入骨。这首歌是杨钰莹。

蓝天多辽阔，点缀着白云几朵，青山不寂寥，有小河潺潺流过。我从龙上走过，心中装满秋色。这首歌的歌词仿佛是一幅田间油画，旋律犹如溪水潮流，说的就是张明敏的《龙上行》。张明敏如书生一般儒雅的歌声融进田园里，丝毫不显突兀，反而有一种淳朴自由之感。

邓丽君所演唱的《但愿人长久》是苏轼的宋词《谁调歌头》改编的，是邓丽君的经典名曲，温柔、典雅、庄重。邓丽君一开口，就仿佛已经把人带进了那个情景之中，用嗓音勾勒出一幅皓月当空、孤远千里的幽静气氛，极为浪漫悠远。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平易近人，这则成语的意思原意是指政令平和易行，限制态度和蔼可亲，使人愿意接近。这次成语来源于《史记》的鲁周公世家。故事是这样的，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曾为周武王攻灭商朝，建立西周王朝，立下了大功。周公被封在曲阜为鲁公，但他没有到那里去。

而仍旧留在了都城辅佐王室。他派长子伯禽去接受封地，当了鲁公。伯禽到了鲁地后，过了三年才向周公汇报在那里施政的情况。周公很不满意，向他说，为什么这么迟才来汇报呢？伯禽答道，改变那里的习俗，革新那里的礼法，三年后才能看到效果，所以来晚了。在这以前，曾辅佐文王、武王灭商有功的姜尚被封在了齐地。他只过了五个月，就向周公报告在那里的施政情况了。当时周公感到惊奇，便问他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报告情况呀？姜尚回答说，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节，一切按照当地的风俗去做，所以这样快。后来周公听了伯禽过三年后才来做的汇报后，不由叹息道，唉，鲁国的后代将要当齐国的臣民了，政令不简约易行，百姓就不会对他亲近，政令平和易行，百姓就必定会归附。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自古以来，愁绪都是秋天特有的情调。整首歌无论是词曲还是谭咏麟的演唱，都能够让人感受到淡淡的哀愁。这就是谭咏麟所演唱的《爱在深秋》，但是绝对不是痛苦，哀而不伤。即便秋天是分手离别的季节，但是每一段感情都填满了秋季的回忆。

邝美云有一首歌叫做《秋恋》，怀念在秋风瑟瑟中相依相见，明月半挂天边，甜蜜交织，一世眷恋，愿所有的温暖如初，深爱不被辜负。听到邝美云的《秋恋》。

红叶跌落，如完成凄美的程序。听叶倩文的《秋去秋来》这首歌的时候，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个画面：深秋季节，枯黄的秋叶在树上飘落，一曲调就成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说到唱秋天的歌，张雨生也有，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时时仰望天，等待春风吹拂，但是季节不曾为我赶路，秋叶离开，最寂寞的就是那棵树了，或许有燕子短暂停留，但终究只是匆匆过客。听到张雨生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其实描写秋天的诗句也有很多，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黄凯芹有一首歌叫做晚秋，歌声像是鼓满了秋风，充满了诗意。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离别多，叶落的季节离别多。秋意浓是张学友著名的粤语歌《梨香兰》的国语重填版，歌词当中的主题呢就是离别，满含诗意的歌词，再加上张学友哀怨的唱法，让人感慨万千。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朴树有一首歌叫做《九月》，抓耳的氛围渲染从第一句开始，将心事写成故事变成歌。朴树的歌总是如一杯老酒，用时间沉淀，用心体味，每一年的九月都有一个故事的开始。听到朴树的这首《九月》，

你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流过的光，你伸出双手，摸着纸上写下的希望。或许是因为君子的立秋是写给秋天的，也或许是因为君子的声音总是含有代入感，立秋这首歌总是秋天的必听歌单。

苏慧伦有一首歌叫做《秋天的海》，是由杨千来作词，周传雄来作曲。虽然是秋天的海，但是呢，这首歌是发行在冬天的。这是一首很有意境的老歌了，作词和作曲呢都是配合的非常完美，再加上歌手独有的音色，清新浪漫的海边单曲。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充满回忆的秋季，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北风掠过想你的容颜，化成一页页动人的沉寂诗篇。周杰伦的《风》整首歌呢以钢琴开场，旋律大起大落，荡气回肠，无论词曲都有着浓郁的深秋意味，没有嘶声力竭，却像温柔的呐喊，感情真挚，就像美丽的风景。

上倾泻下来的。由于悬崖离瀑布落下的地面很远，所以站在瀑布底下抬头仰望飞奔直下的瀑布，就觉得瀑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因此安赫尔瀑布又叫天上的大水帘。这条天上的大水帘可不是轻易就能让人看到的，只有勇

0: 看的人才有机会目睹它的风采。原来安赫尔瀑布啊，藏在一片密密丛丛的原始森林里，瀑布的附近全都是又高又陡的峡谷，进到森林里面，树荫遮住了阳光，到处是阴暗阴暗的，一不小心就摔进谷底。多少年来，人们一直都不知道有这条天上的大水帘，直到1937年，美国的一位飞行员到这里来探险，才发现了这条世界上罕见的瀑布。后来人们就用这位飞行员的名字为瀑布命名，成了现在的安赫尔瀑布。但是安赫尔发现这条天上大水帘的时候，只有他孤身一人，没有其他人见过这条瀑布。又到了1949年，美国的一支地理探险队又冒着危险来到了瀑布前，这才又一次证明了仿佛天上落下的大水帘安赫尔瀑布。从此人们就知道了世界上最高的瀑布，那就是安赫尔瀑布，并且给它起了一个很动听的名字，天上的大水帘。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朋友就像生命当中的微风，是人生旅途当中最值得信赖的人。两个女孩子之前的友情总是甜蜜而又坚固不移，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仿佛截然不同，却谁也离不开谁。听到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站在这离别的路口，没有一句挽留。离别的秋天是由高行来填词谱曲，发行于2008年，收在专辑《寂寞似锦》当中。优美歌声就好像泉水流淌，旋律清新悠扬，唯美落寞，醉了听歌的你和我，来听到这首孙露的《离别的秋天》。

0: 美。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5: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陪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平易近人，这次成语的意思原意是指政令平和易行，限制态度和蔼可亲，使人愿意接近。这次成语来源于史记的鲁周公世家。故事是这样的，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曾为周武王攻灭商朝，建立西周王朝，立下了大功。周公被封在曲阜为鲁公，但他没有到那里去，而仍旧留在了都城辅佐王室。他派长子伯禽去接受封地，当了鲁公。伯禽到了鲁地后，过了3年才向周公汇报在那里施政的情况。周公很不满意，向他说，为什么这么迟才来汇报呢？伯禽答道，改变那里的习俗，革新那里的礼法，3年后才能看到效果，所以来晚了。在这以前，曾辅佐文王、武王灭商有功的姜尚被封在了齐地，他只过了5个月就向周公报告在那里的施政情况了。当时周公感到惊奇，便问他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报告情况了？姜尚回答说，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节，一切按照当地的风俗去做，所以这样快。后来周公听了伯禽过3年后才来做的汇报后，不由叹息道，唉，鲁国的后代将要当齐国的臣民了，政令不简约易行，百姓就不会对他亲近，政令平和易行，百姓就必定会归附。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一方，教五子，名俱扬。

0: 选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

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金玟岐的歌其实很轻易的就戳中了听歌人的软肋，因为他的歌曲不是那种一味强调励志的作品，总带有那种淡淡的忧伤，而在这忧伤之中呢，却又带着希望与坚强，那最后呈现出的就是抚慰治愈的效果。金玟岐的声音很舒服，从容而笃定，略带黏黏的感觉，很耐听。金玟岐，才华有限公司。

下面听到这首歌，感觉这首歌的味道啊，浪漫的有点老派，是那种慢悠悠又深情的 old school 式的倾吐啊，温厚真诚，来自 Ben Plant is my mind。

下面来听到的这个组合叫做厌世少年，听起来就有点丧丧的感觉啊。那这首歌也是他们成团以来首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历时两年的录音制作，14首歌14个故事。那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青春校园恋爱物语，六个来自台湾不同城市的年轻少年在不同的道路上有着相同的理念，阴差阳错的结识了彼此，进而组成了厌世少年这个组合。或许呢，正是这种略带青涩的叛逆，让他们的音乐也天生透着不羁。来自厌世少年，害羞男孩恋爱日记。

来，患者一听这首歌立马燥起来了啊！副歌这种脉冲式的设计真的还蛮抓耳的。来自 Next Guy，I don't even know you anymore。

来，患者一听这首歌立马燥起来了啊！副歌这种脉冲式的设计真的还蛮抓耳的。来自 Nesky，I don't even know you anymore。

藏在一片密密丛丛的原始森林里。瀑布的附近全都是又高又陡的峡谷，进到森林里面，树荫遮住了阳光，到处是阴暗阴暗的，一不小心就摔进谷底。多少年来，人们一直都不知道有这条天上的大水帘，直到1937年，美国的一位飞行员到这里来探险，才发现了这条世界上罕见的瀑布。后来人们就用这位飞行员的名字为瀑布命名，成了现在的安赫尔瀑布。但是安赫尔发现这条天上大水帘的时候，只有他孤身一人，没有其他人见过这条瀑布。又到了1949年，美国的一支地理探险队又冒着危险来到了瀑布前，这才又一次证明了仿佛天上落下的大水帘安赫尔瀑布。从此人们就知道了世界上最高的瀑布，那就是安赫尔瀑布，并且给它起了一个很动听的名字——天上的大水帘。

来自古巨基的第二张国语专辑的一首歌曲叫做《幸福号列车》。那其实这张唱片叫做《路边摊》啊，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水准其实很不错，可惜呢是当时古巨基转唱片公司的时候，所以说没有太多的宣传，那推出的时候也有点无声无色，但是里面的歌都是很不错的。古巨基《幸福号列车》。

南瓜泥歌迷俱乐部啊，成立于2009年夏末，曲风多变的他们呢，时而迷幻堕落，时而温柔内敛，无可救药的悲伤，却也带着爱情的悸动浪漫。受到英式迷幻电子等不同音乐影响，再加上主唱柯佳阳低沉的嗓音和抑郁的旋律，那既有歌词来表达属于他们独特的世界观。其实除去偶像音乐和网红音乐，我们更需要这样的原创音乐，希望不仅是我们啊，也希望下一代年轻人能够找到自己真正喜欢有共鸣的音乐，而不是被现在很多公共空间的音乐来充斥耳朵，霸占你的音乐审美神经。来作为今天最后一首歌，南瓜泥歌迷俱乐部，可我们明天见，拜。

那年夏天，蛋宝拿出了一瓶收敛水，可以让人镇静清爽起来。在冬天的时候，他又发行了现在这张叫做 Winter Sweet， 就像节气一样精准放到你面前，边暖的音乐，这首歌夜聊。

0: 你说刚刚去哪儿，我说我都在，你说在干嘛，我说在偷菜，你说先洗个澡，我说拜托快，你说要睡了眼睛睁不开，你说别太想我，我说 I won't cry， 你说月亮加太阳，我说 night， 你改了状态好像在说爱，
1: 继续听杨乃文。

0: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高级。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陪您听到的是容易让女孩想起太多的歌，何洁就像是自传体一样的给陌生女孩的歌。那现在是孙燕姿，我也很想她。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平易近人，这则成语的意思原意是指政令平和易行，限制态度和蔼可亲，使人愿意接近。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鲁周公世家。故事是这样的，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曾为周武王攻灭商朝，建立西周王朝，立下了大功。周公被封在曲阜为鲁公，但他没有到那里去，而仍旧留在了都城辅佐王室。他派长子伯禽去接受封地，当了鲁公。伯禽到了鲁地后，过了3年才向周公汇报在那里施政的情况。周公很不满意，向他说，为什么这么迟才来汇报呢？伯禽答道，改变那里的习俗，革新那里的礼法，3年后才能看到效果，所以来晚了。在这以前，曾辅佐文王、武王灭商有功的姜尚被封在了齐地，他只过了5个月就向周公报告在那里的施政情况了。当时周公感到惊奇，便问他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报告情况呀？姜尚回答说，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节，一切按照当地的风俗去做，所以这样快。后来周公听了伯禽过3年后才来做的汇报后，不由叹息道，唉，鲁国的后代将要当齐国的臣民了，政令不简约易行，百姓就不会对他亲近，政令平和易行，百姓就必定会归附。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再继续是这位天才窦靖童。

0: 竟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1: 这么温柔的声音，当然希望他能有更多的曝光机会，虽然可能机会并不多。这位已经当了妈妈的曾经的少女歌手许慧欣。

作为摇滚乐迷的话还挺伤心的，老牌摇滚乐队 AC/DC 吉他手离开了我们，他这支乐队也被号称是澳洲五月天。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带有一点爵士的根源音乐，你听上去会觉得好像大家每一个乐器每一个人声都在忙活自己的事情，但是综合起来又是在完成同一件共同的事情。继续蛋宝和 JBLUE I want you。

为我从小确实学的都是音乐，所以在为你挑歌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失偏颇，比如说忽略一些气氛，忽略一些歌词，而是更重的偏向于编曲和一些音乐的流畅性。这是龚硕良啊，我耽误你太多时间，你应该注意他的鼓。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吃完之后回来，我陪你听锅顶。在大多数流行歌手都把自己的创作题材着眼于小情小爱的时候，他早就把我们的想象力带到了更远的地方，有落地之前，有凄美地，有在云端。

呢是来自台湾的 MP 魔幻力量，他们的歌《忘了怎么爱你》。接着要陪你听我们内地乐团的新生代，他们一个字要，照耀的耀，这首歌《米吉拉》。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和妹妹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工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10。
6: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7: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型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洗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高兴。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看到小朋友追着蝴蝶跑，你没笑着说慢点跑，也没凑过去看蝴蝶，只站在旁边看了会儿，看着他们的笑声飘远，忽然觉得这份不打扰的暖比参与进去更珍贵，不用急着靠近，远远看着的快乐也能感染人。

接下来的旋律会接住这份笑声，陪你多留会儿这份甜。喝奶茶时珍珠吸不上来，你没急着用吸管戳，也没觉得麻烦，只晃了晃杯子再试一次。忽然觉得这份不急躁的事儿比戳碎珍珠更有趣，不用急着喝到料，慢慢试的过程也能尝出甜。接下来的歌声会裹着这份奶茶香，陪你慢慢喝这杯茶。

翻日历看到空白的一页，你没急着写今天要做什么，也没怕浪费了一天，只在页边画了个小圈，像给今天留了个标记。忽然觉得这份没规划的空比写满计划更自在，不用急着安排时间，空白的一天也能过得舒服。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空，陪你守着这些空白。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3: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或许某一刻风把窗帘吹得歪歪的，你没起身整理，也没在意光影乱了，只看着布料轻轻晃，指尖没碰窗帘绳，却觉得这份没规整的晃比拉齐更让人安心。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不刻意的软，陪你守着这份晃你的劲。

有时我们会对着半凉的茶发呆，没想着续热水，也没觉得浪费，只看着杯底的茶叶沉着，没急着喝掉，也没收拾杯子。忽然觉得这份凉透的静比热饮更能沉下心。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凉里的吻，陪你在节奏里慢慢

菜市场看阿姨挑土豆，说圆的炖着香，没学她就选了个椭圆的，觉得自己喜欢就好，没非要跟着选，提着就挺开心。

0: 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

眼镜时哈气多了点，镜片蒙了雾，没急着擦，就等了两秒，雾慢慢散，挺放松的，不用非要立刻擦干净。

叠被子时没叠得特别齐，留了点皱，没怕乱也没再扯，就拍了拍，软乎乎的，晚上盖肯定暖，不用非要摆。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八一建军节期间，我县各地举办庆祝活动，向退役军人送上诚挚问候，向最可爱的人致以崇高敬意。西渡镇精准对接居民看娃需求，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丰富孩子们假期生活。樟木乡充分发挥本土教育资源，开展公益助教志愿服务活动，切实解决留守儿童暑期各类问题。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征水新闻。八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五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3: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决定我们必须坚持党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2016年，中央明确提出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即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新时代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这些要求符合我国国情，是完全正确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需要因应形势发展变化，优化完善一些具体政策举措，但是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必须始终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文章指出，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要

0: 仅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深化社会共治、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强化传染病预防控制、监测预警、医疗救治、应急处置、物资保障和监督管理，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进中西医结合，扩大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等服务供给，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文章指出，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在卫生健康领域转化运用，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近日，县心连心志愿者协会组织志愿者到县光荣院开展拥军志愿服务温情致敬老兵主题慰问活动，为院内老兵送上牛奶、水果等慰问品，并通过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为退役老兵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祝福。
0: 夜幕缓缓降临，文艺汇演正式拉开帷幕，活力满满的开场舞，志愿者一起来，以轻快的舞姿点燃现场气氛，节奏感十足的非洲鼓表演，北京的金山上铿锵鼓点令人精神振奋，男女对唱为了谁，嗓音深情婉转，诉说着奉献与坚守，男生独唱当兵的人铿锵嘹亮，尽显军人铮铮风骨，各类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台下退役老兵们凝神观看，感触万千，熟悉的红色旋律唤醒了大家滚烫的军旅记忆，一幕幕热血从军的峥嵘岁月历历在目，浓烈的军旅情、家国情在众人心中久久激荡。
2: 对我干得非常好，非常这个快乐，感谢这新电影给我们的老兵这个关怀和帮助。
0: 近年来，我县持续做好退役老兵关怀工作，通过走访慰问、学雷锋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落实拥军优属政策，常态化开展暖心活动，不断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以实际行动传承军民鱼水深情，推动全县双拥工作走深走实。
1: 明翰社区举办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结业典礼暨八一拥军慰问活动，社区青少年与退役军人代表欢聚一堂，孩子们在总结收获、分享成长喜悦的同时，向退役军人送上诚挚问候，向最可爱的人致以崇高敬意。
0: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气氛热烈，托管班青少年依次登台展演节目，气势昂扬的非洲鼓立春、雪龙吟，真挚灵动的手势舞红星闪闪，创意走秀轮番上演，充分展示暑期学习成果，随后在场退役军人齐声唱响咱当兵的人，铿锵歌声追忆军旅时光，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退役军人代表还带领大家重温军人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让在场所有人深受触动。展演结束后，县委社会工作部、团县委联合社区志愿者为72名退役军人送上慰问物资，向他们为国防事业、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表达谢意。现场还为36名托管班学员发放书包、文具等结业礼品，鼓励大家以退役军人榜样厚植爱国情怀。本次活动创新融合爱心托管班结业典礼与八一拥军慰问，一方面让老兵真切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怀，另一方面为青少年打造了致敬英雄、学习榜样的实景课堂，持续营造崇军尚武、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7月31号，县融媒体中心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县第14次党代会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立足融媒职能担当，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做好各项工作。会议指出，全体干部职工要深刻认识县第14次党代会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报告提出的总体要求、奋斗目标。 和重点任务，真正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要紧密联系融媒工作实际，明确目标任务，抓住工作重点，严格落实新闻三审制度，守牢意识形态安全底线，把学习成效转换为推动工作提质增效的具体行动。全体人员要强化作风建设，严守纪律规矩，以实干实际服务全县发展大局。
1: 暑期期间，西渡镇豪塘社区精准对接居民看娃需求，联合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托管课堂兼顾课业辅导与趣味活动，在缓解家长看护压力的同时，丰富孩子们暑期生活，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有趣的假期学习成长阵地。
0: 课堂上，志愿者紧扣暑期安全重点，围绕防溺水、防性侵、毒品危害等实用知识开展专题安全教育，通过一问一答的趣味互动方式，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参与积极性，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常识，有效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自救能力。同时，大学生志愿者还化身课业辅导老师，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检查辅导暑期作业，针对薄弱知识点细致讲解，答疑解惑，帮助学生查漏补缺，巩固所学，引导孩子们养成自律专注的良好学习习惯。
3: 一方面是切实解决了未成年儿童课后无人辅导、假期看管难的实际问题，解决孩子巩固学业、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另一方面，结合夏季安全重点，针对性开展防溺水、防性侵安全教育，让孩子们学会自我保护，远离安全隐患。
0: 此次公益托管服务有效缓解了居民暑期看护压力，让孩子们在假期学有所学、学有所乐。下一步，西渡镇将持续整合优质志愿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便民服务活动，用心守护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1: 暑假期间，樟木乡塔兴村开展暑期留守学生公益助教志愿服务活动，依托本村应届高考生、在读大学生、在职及退休教师、社会志愿者等本土教育资源，为村内留守学生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素质拓展服务，切实解决留守儿童暑期无人看管、作业无人辅导、假期生活单调等问题。
0: 在塔兴村党群服务中心，志愿者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文明礼仪课程。课堂上，志愿者结合日常场景，逐一进行现场示范教学，细致讲解标准的站立姿势、规范的鞠躬礼节、端正得体的坐姿，还围绕文明就餐礼仪展开讲解。通过直观的示范与互动练习，让孩子们理解文明礼仪的细节，引导大家在生活中保持良好仪态，争做懂礼貌、守礼仪的好孩子。本次公益助教活动为期9天，课程分为课业辅导、课外阅读、安全教育、趣味陪伴等内容。志愿者根据不同年级孩子的学习能力因材施教，低年级着重培养书写习惯与基础运算，高年级针对性辅导阅读理解、英语知识，同时穿插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学有所获、玩有所乐。此次公益助教志愿服务不仅为留守儿童搭建了充实快乐的暑期学习平台，也让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以实际行动反哺家乡。下一步，塔兴村将持续整合本土志愿力量，常态化开展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用心守护乡村孩子健康成长。
4: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5: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路过面包店，店员刚出炉牛角包，递我快试吃，咬一口，黄油香特浓，没急着买，就说了声好吃。他笑说喜欢再回来，这样的热乎劲儿挺暖心。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早上买豆浆，帮排队的小朋友递了根吸管，他说：“姐姐好。”这样的小奶音特软。

0: 灯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平易近人，这则成语的意思原意是指政令平和易行，限制态度和蔼可亲，使人愿意接近。

次成语来源于史记的鲁周公世家。故事是这样的，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曾为周武王攻灭商朝，建立西周王朝，立下了大功。周公被封在曲阜为鲁公，但他没有到那里去，而仍旧留在了都城辅佐王室。他派长子伯禽去接受封地，当了鲁公。伯禽到了鲁地后，过了三年才向周公汇报在那里施政的情况。周公很不满意，向他说，为什么这么迟才来汇报呢？伯禽答道，改变那里的习俗，革新那里的礼法，三年后才能看到效果，所以来晚了。在这以前，曾辅佐文王、武王灭商有功的姜尚被封在了齐地，他只过了五个月就向周公报告在那里的施政情况了。当时周公感到惊奇，便问他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报告情况呀？姜尚回答说，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节，一切按照当地的风俗去做，所以这样快。后来周公听了伯禽过三年后才来做的汇报后，不由叹息道，唉，鲁国的后代将要当齐国的臣民了，政令不简约易行，百姓就不会对他亲近，政令平和易行，百姓就必定会归附。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早上买豆浆，阿姨多给了个糖包，说今天的甜，没客气就笑着接了，捧着热豆浆走，手暖心里也暖。
2: 当不在人来时，又为我开始要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谁能真的看得清楚。

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人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用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知道。

路过面包店，闻着刚烤的牛角包香，店员探出头说刚出炉，没急着买，就应了声好香这样大句话，就听懂了。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

0: 伴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17175，肖老师。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当你在公园坐长椅，落叶飘到腿上，没拂掉也没看它飘向哪儿，却发现这份烙不是伞，是季节的亲吻后。

0: 给旧盆栽换土，根须缠了点旧土，没捋净也没嫌脏，却发现这份蝉不是乱，是它曾扎根的证明。
1: 你哭着回到门外，眼神像重来，我原谅。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那个时候费翔还很年轻，高大英俊帅气，他边舞边唱，魅力四射，让无数的人仰慕着着迷着，为之倾倒。他唱读你的时候深情的凝放，让无数的女孩产生了爱的悸动，似乎那歌声就是为他而唱。由于有了费翔的演唱，那夜都会星光显得格外的辉煌与明亮。费翔

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习惯了你的直来直去，你也猜透了我的口是心非。我们相视一笑，执子之手，与子白头到老。风庭伟，闪亮的日子。

1998年，周华健推出了《有故事的人》这张专辑，整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都很耐听的，尤其大爱与潘协庆和姚若龙合作的这一首《有故事的人》，这也是继《风雨无阻》之后另外的一首感人至深的作品。专辑当中还有与老李、品冠合作的《最近比较烦》等歌，来听到《最近比较烦》。

那些肯全心全意心无旁骛地为一个人付出的年纪，那些为了一场爱情瞬间我的眼里只有你没有他，奋不顾身，美好的时光全都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李慧珍，寻找李慧珍。好了，结束今天的听歌五月光，丁伟祝你一路平安，明天再会。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范晓萱说，她长大了，不要再是当年原来的小魔女，而我们也长大了，然而记忆里却还是小魔女最美好的样子。听歌五月光，今天第一首歌是范晓萱《氧气》。
2: 城

陌生寂寞里的温暖相遇，哪怕我们彼此只是一两天三五个小时面对面的说话，有的时候根本连一句对白也没有，微笑已经很好了。张信哲，上海姑娘。

接下来是徐小凤的心恋。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威力，能够消除心里的那些湿气，恢复成最单纯而且淡然的自己，没有欺诈，也没有争夺，没有所有反复的消耗神经的东西，那种原始的温暖沾染了指尖就不愿意松手，所以在一起吧。我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天上的大水莲，安克尔瀑布。小朋友们，大家知不知道孙悟空在做齐天大圣的时候住在哪儿呢？水帘洞。对了，他呀就住在花果山的水帘洞里。那么水帘洞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水帘洞啊，是因为有一个山洞藏在了大水帘的后面，所以就叫它水帘洞。咦，对了，谁知道大水帘又是怎么回事呢？

水帘就是顶高顶宽的瀑布，它从悬崖上飞快地落下，远远看去就像一副大水帘一样。其实呀，世界上顶高顶高的瀑布并不是花果山水帘洞前的瀑布，而是南美洲瓜纳亚高原上的安赫尔瀑布。这个瀑布啊，是从一处当地人唤作魔鬼崖的悬崖上倾泻下来的。由于悬崖离瀑布落下的地面很远，所以站在瀑布底下抬头仰望飞奔直下的瀑布，就觉得瀑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因此安赫尔瀑布又叫天上的大水帘。这条天上的大水帘可不是轻易就能让人看到的，只有勇敢的人才有机会目睹它的风采。原来安赫尔瀑布啊，藏在一片密密丛丛的原始森林里，瀑布的附近全都是又高又陡的峡谷，进到森林里面，树荫遮住了阳光，到处是阴暗阴暗的，一不小心就摔进谷底。多少年来，人们一直都不知道有这条天上的大水帘，直到1937年，美国的一位飞行员到这里来探险，才发现了这条世界上罕见的瀑布。后来人们就用这位飞行员的名字为瀑布命名，成了现在的安赫尔瀑布。但是安赫尔发现这条天上大水帘的时候，只有他孤身一人，没有其他人见过这条瀑布。又到了1949年，美国的一支地理探险队又冒着危险来到了瀑布前，这才又一次证明了仿佛天上落下的大水帘安赫尔瀑布。从此人们就知道了世界上最高的瀑布，那就是安赫尔瀑布，并且给它起了一个很动听的名字——天上的大水帘。

0: 歌五月光，丁谓精工制造。
1: 凤凰于飞是出自诗经当中的词语，原意是凤与凰在空中交尾，一般用来祝福婚姻新人的生活幸福美满，本是用于婚礼的祝福语，后来却由于周璇的著名同名歌曲而被家喻户晓了。今天和你分享费玉清的版本《凤凰于飞》。

接下来是许茹芸，我怎能离开你。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就是有事没事儿就想见你啊，听见你的声音，然后呢握着你的手，就是想起别人正在看着你，听你聊天，握着你的手就心里难受。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

是丁伟。1988年，王杰在飞碟唱片推出了他的第二张音乐作品《忘了你，忘了我》，其中收录了由他和叶欢联袂演唱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随之成为华语流行音乐最具经典的对唱曲目之一。从中呢，也能够看出飞碟运作实力歌手和树立歌手口碑的强大。

高胜美，她是台湾原住民歌手，1985年16岁出版了国语唱片《原》。高胜美共发行专辑59张，单曲600余首的成绩。1993至1994年，因为主唱了太多琼瑶电视剧的歌曲，高胜美也是演唱琼瑶剧最多的演唱者和御用者。高胜美，青青河边草。

接下来是张国荣、蒲安妮，兜风心情，少有的明媚和潇洒。如果不是一支广告歌曲，张国荣懒得唱得这么的违心和愉快的。Come on。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味，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周子妍，我是传奇，却声声又坦荡荡，其他的都是屠龙之气，努力恋爱被甩，这才是王道。

继续郑华娟的后悔。郑华娟的人生就是到处玩啊，然后呢没有什么后悔的玩，可是臣妾做不到。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这次一开始季如锦吹水，回家路上听这首歌，脚步也变得更加迫切，夜再深仍然是有人在等的，吹和随成就了性感美的历程。遥远

下来是文章的《望天》，古人唱歌大概就是文章这个样子，谭健常和小轩的《唐风宋鼓》更完整了血肉之躯。

李宇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对我而言，李宇春是从这首才开始酷的，最长不过谷，记好了。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李泉的《爱是什么》，李泉将虚无的浅愁予以具象的轮廓，西风、长发、白衣、古道，多像是一首诗歌。记忆随着时间会发生变换的，它们虽然已经泛黄，但是却像年轮沾染着生活的温度，记录我们的点点滴滴。满世界唱留言的时候，周慧敏给了我们爱的勇气，直到电影《等一个人咖啡》对他的爱还纯真，就像往昔一样，旧时光常相忆。周慧敏、玲珑璇留言。

的时候会想，这个地球上我们若是穷其一生，所能够去到的地方大约都不足整个地球的万分之一吧。但是短暂而颠沛的生命里，总是因为害怕而需要出去，就像童话里胆小的孩子生怕被老巫婆抓起来关进衣柜里一样，怕黑，于是呢需要光亮，以坦荡来获取自由。马兆俊，会有那么一天。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误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生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旧笔记本里夹着张浅蓝便签，是去年低谷时写的，今天也在好好走。翻到这页时，指尖摸着有点发皱的纸，突然懂了，原来你早学会了给自己撑伞，那些悄悄给自己的鼓励，都是往后走的底气。

知道你爱用网格纹便签纸，每次领办公用品都会悄悄在你工位放一叠，说这个你记重点顺手。拿起便签写备注时，突然觉得不用刻意提醒的记挂最暖，藏在细节里的默契比直白的关心更戳心。

徐做手工粘土时捏歪了小熊的脸，没拆了重捏，反而给他加了个小小的蝴蝶结。看着歪脸小熊放在书桌，突然笑了。不完美的手作里藏着心意，比起正确用心调整的样子更有生活的甜。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走在路上，看到有人蹲在路边整理散落的快递单，你轻轻递过去一支笔，说这个写地址方便。对方接过笔时眼里的光，突然觉得小善意不用大动作，多递一次手就能帮人少点慌乱的局促。

自己泡的蜂蜜水太甜没倒掉，反而加了片柠檬慢慢搅，喝着酸甜的柠檬水，突然懂了，生活的小偏差不用慌，换个小调整，不完美也能变成意外的好滋味，灵活比固执更治愈。

间空调也不太制冷，是七月份的夏天，汗水被捂在了耳机的里面。今天的生活依旧没变，是负20块钱。我买了一包槟榔，也买了一包香烟，与外卖小哥擦肩而过，在胡同里面。与他相比，到底是哪个人更可怜？好在我奶奶并不着急让我去挣钱。这天气真坏，太阳是真晒，开三档的风扇，点一份外卖，开始 show me the money， 在家里自嗨，渴望着有天我也能去这样的舞台，不停的 freestyle， 不停 rock， 看那时间过得快，做的歌依旧那么差，像从没有意外。白头厅里不停的对骂，谁也不服他。YY 时期的 rap star， 没人记得吧？跟刚认识的女孩确定了关系，每天很想念，但没有机会去见她，毕竟是幼稚的网恋。她在北方的孤城里，有跟多少人擦肩？尽管想她的疯癫，但终究没一面之缘。放手吧，放手吧，她自说自话，是逆流而上，还是顺势而下？他甘愿吗？你看他这么多年的拼杀，就快要穿越沙漠，怎么能够在这倒下？每一次他在 battle 赛场上面的升华。

就要直串上挂着外婆缝的小布偶。布偶的耳朵有点歪，却没换掉。每次摸钥匙碰到布偶，都想起外婆缝它时的样子。原来物件的珍贵，从不在完好。藏在背后的牵挂，比星钥匙串更能暖到心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8.1建军节期间，我县各地举办庆祝活动，向退役军人送上诚挚问候，向最可爱的人致以崇高敬意。西渡镇精准对接居民看娃需求，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丰富孩子们假期生活。樟木乡充分发挥本土教育资源，开展公益助教志愿服务活动，切实解决留守儿童暑期各类问题。
5: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征水新闻。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6: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决定我们必须坚持党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2016年，中央明确提出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即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新时代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这些要求符合我国国情，是完全正确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需要因应形势发展变化，优化完善一些具体政策举措，但是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必须始终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文章指出，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

0: 需求，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深化社会共治、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强化传染病预防控制、监测预警、医疗救治、应急处置、物资保障和监督管理，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进中西医结合，扩大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等服务供给，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文章指出，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在卫生健康领域转化运用，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近日，县心连心志愿者协会组织志愿者到县光荣院开展“拥军志愿服务，温情致敬老兵”主题慰问活动，为院内老兵送上牛奶、水果等慰问品，并通过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为退役老兵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祝福。
0: 夜幕缓缓降临，文艺汇演正式拉开帷幕，活力满满的开场舞，志愿者一起来，以轻快的舞姿点燃现场气氛，节奏感十足的非洲鼓表演，北京的金山上铿锵鼓点令人精神振奋，男女对唱为了谁，嗓音深情婉转，诉说着奉献与坚守，男生独唱当兵的人铿锵嘹亮，尽显军人铮铮风骨，各类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台下退役老兵们凝神观看，感触万千，熟悉的红色旋律唤醒了大家滚烫的军旅记忆，一幕幕热血从军的峥嵘岁月历历在目，浓烈的军旅情、家国情在众人心中久久激荡。
2: 对我感觉非常好，非常这个快乐，感谢热心电影给我们的老兵这个关怀和帮助。
0: 近年来，我县持续做好退役老兵关怀工作，通过走访慰问、学雷锋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落实拥军优属政策，常态化开展暖心活动，不断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以实际行动传承军民鱼水深情，推动全县双拥工作走深走实。
1: 明翰社区举办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结业典礼暨八一拥军慰问活动，社区青少年与退役军人代表欢聚一堂，孩子们在总结收获、分享成长喜悦的同时，向退役军人送上诚挚问候，向最可爱的人致以崇高敬意。
0: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气氛热烈，托管班青少年依次登台展演节目，气势昂扬的非洲鼓、立春、雪龙吟，真挚灵动的手势舞、红星闪闪，创意走秀轮番上演，充分展示暑期学习成果，随后在场退役军人齐声唱响咱当兵的人，铿锵歌声追忆军旅时光，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退役军人代表还带领大家重温军人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让在场所有人深受触动。展演结束后，县委社会工作部、团县委联合社区志愿者为72名退役军人送上慰问物资，向他们为国防事业、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表达谢意。现场还为36名托管班学员发放书包、文具等结业礼品，鼓励大家以退役军人榜样厚植爱国情怀。本次活动创新融合爱心托管班结业典礼与八一拥军慰问，一方面让老兵真切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怀，另一方面为青少年打造了致敬英雄、学习榜样的实景课堂，持续营造从军尚武、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7月31号，县融媒体中心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县第14次党代会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立足融媒职能担当，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做好各项工作。会议指出，全体干部职工要深刻认识县第14次党代会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报告提出的总体要求。

0: 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真正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要紧密联系融媒工作实际，明确目标任务，抓住工作重点，严格落实新闻三审制度，守牢意识形态安全底线，把学习成效转换为推动工作提质增效的具体行动。全体人员要强化作风建设，严守纪律规矩，以实干实际服务全县发展大局。
1: 暑期期间，西渡镇豪塘社区精准对接居民看娃需求，联合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托管课堂兼顾课业辅导与趣味活动，在缓解家长看护压力的同时，丰富孩子们暑期生活，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有趣的假期学习成长阵地。
0: 课堂上，志愿者紧扣暑期安全重点，围绕防溺水、防性侵、毒品危害等实用知识开展专题安全教育，通过一问一答的趣味互动方式，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参与积极性，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常识，有效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自救能力。同时，大学生志愿者还化身课业辅导老师，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检查辅导暑期作业，针对薄弱知识点细致讲解，答疑解惑，帮助学生查漏补缺，巩固所学，引导孩子们养成自律专注的良好学习习惯。
2: 一方面是切实解决了未成年儿童课后无人辅导、假期看管难的实际问题，解决孩子巩固学业、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另一方面，结合夏季安全重点，针对性开展防溺水、防性侵安全教育，让孩子们学会自我保护，远离安全隐患。
0: 此次公益托管服务有效缓解了居民暑期看护压力，让孩子们在假期学有所学、学有所乐。下一步，西渡镇将持续整合优质志愿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便民服务活动，用心守护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1: 暑假期间，樟木乡塔兴村开展暑期留守学生公益助教志愿服务活动，依托本村应届高考生、在读大学生、在职及退休教师、社会志愿者等本土教育资源，为村内留守学生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素质拓展服务，切实解决留守儿童暑期无人看管、作业无人辅导、假期生活单调等问题。
0: 在塔兴村党群服务中心，志愿者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文明礼仪课程。课堂上，志愿者结合日常场景，逐一进行现场示范教学，细致讲解标准的站立姿势、规范的鞠躬礼节、端正得体的坐姿，还围绕文明就餐礼仪展开讲解。通过直观的示范与互动练习，让孩子们理解文明礼仪的细节，引导大家在生活中保持良好仪态，争做懂礼貌、守礼仪的好孩子。本次公益助教活动为期9天，课程分为课业辅导、课外阅读、安全教育、趣味陪伴等内容。志愿者根据不同年级孩子的学习能力因材施教，低年级着重培养书写习惯与基础运算，高年级针对性辅导阅读理解、英语知识，同时穿插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学有所获、玩有所乐。此次公益助教志愿服务不仅为留守儿童搭建了充实快乐的暑期学习平台，也让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以实际行动反哺家乡。下一步，塔兴村将持续整合本土志愿力量，常态化开展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用心守护乡村孩子健康成长。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现在觉得学不会的视频剪辑不用急着否定自己，就像你以前不会用 Excel， 现在也能熟练做表格，慢慢来，每一次再试一次都是在靠近想要的样子，慢成长也是成长。

整理书桌时没把所有文具摆得笔直，特意在笔筒旁留了块小空间放常看的漫画，累了就随手翻两页，突然觉得生活不用事事规整，留份随心意的小松弛，喜欢比标准更舒服。

的大门。画简笔画时把小猫的尾巴画短了，没撕纸重画，反而在尾巴旁画了个小毛线球。看着纸上追毛线球的小猫，突然懂了，不按标准答案来的创作更灵动，随心的表达比规整更有温度，小失误也能藏着美。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7: 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8: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9: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1: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老歌的旋律是一段看不见的日记，总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翻开，有些记载着甜蜜，有些记载着伤感。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分享到90年代内地歌坛难忘的记忆。节目的开场歌听到的这首歌《好大一棵树》。